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郭顶的水星记，今天早上的歌没有那么的激昂，没有那么的快节奏，但是呢却有着一种莫名的属于周末的轻松的感觉。在今天呢是一个我自己的随机歌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还会去听完整专辑的那个年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会从放学开始听 CD 机，然后呢就一定 我是有个执念的，我一定要顺序听，我要从第一首从 intro 开始一直听到 outro，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完整的概念，然后我甚至会计算时间，哪一张专辑的时间刚好足够我从踏出校门一直到走进家门。如果今天时间是刚刚好的话，我就会觉得哇，今天真的是完美的一天，这一定是一个巧合，一个好的一个预兆，好兆头。对，但是偶尔出门的时候，周末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哎，我今天想尝试一下乱序这件事情，然后它就会打破整张专辑的逻辑，随机的去为你播放下一首歌。有的时候想一想，音乐广播不就是这样的事情吗？我们把所有的顺序打乱，把所有的期待推翻，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崭新的盲盒，不知道下一首会开出什么样的歌，就好像你不会想到，在星期六的早上八点你可以听到一首关于月光的歌，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谁懂啊，周末不想起床，在被窝里听半岛铁盒，真的感觉很惬意啊。这是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海纳百川的留言。这两天周杰伦正在北京开演唱会呢，昨天在朋友圈里面也看到了，好像半个朋友圈都去到了现场，一直在跟着大家一起唱歌啊，我都能想象到那种现场非常热闹的氛围。那当然我因为要早上早起上班工作的缘故啊，这次也并没有参与到抢票的这个过程。那据说抢票还是一个挺艰难的事情，毕竟是像杰伦这样的顶级 idol 了啊。时间进入到了8点，刚刚看到大家此刻应该都在关心比赛，是大鹅呀说今天又有佛得角的比赛了，希望能够打破打平的魔咒，多进几个球。我发现最近大家好像备受佛得角门将的鼓舞，所以呢都已经自发的成为了佛得角球迷了。还有午夜不登楼，他今天同样是准备观看比赛，但是呢他起床洗漱吃早饭以后准备8点看的是西班牙对阵乌拉圭的比赛，盲猜是不是一位西班牙的球迷呢？那么此刻正在进行到的两场球赛啊，分别是这个西班牙对阵乌拉圭的世界杯 H 组的这样的小组赛，以及同样是 H 组的佛得角对阵沙特的比赛啊。目前呢两场比赛还都是0-0这样的一个成绩。如果你关注的话，也可以现在找到我们的央视频，然后在上面直接就可以收看直播了。继续来听歌，这一首盲盒又是谁呢？曹格《背叛》。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

0: 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追星成功应该有什么样的标志呢？和自己的偶像同框，和自己的偶像获得他的兔签。那么好妹妹乐队这一次在这一张专辑当中真的是达到了追梦人这样一个最高最高的境界，就是能够和自己那些童年时候听到的歌手和他们一起来同台合作演唱。那这样的一张叫做追梦人的专辑呢，也是因为好妹妹他们听到了很多的经典，觉得哇，这些都是一些过去那么喜欢的歌，有没有机会能够跟他们合作到，然后重新去演绎。所以在这样的一张专辑当中，他也是邀请到了十位非常资深的女歌手，包括我们现在听到的赵咏华，像齐豫、郑怡、裘海正、万芳、黄韵玲、陈明真、潘越云、辛晓琪，以及包括已故的凤飞飞，是通过重新调整了她母带的音轨，用隔空对唱的方式完成了这个专辑的同名曲《追梦人》的这一首歌。所以我想这应该就是追梦追星的一个最高最高的境界了吧。8:44，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时间里说，早上好啊，工作的我在默默地听着音乐广播，音乐带来的动力使我元气满满，加油。你的这句话也鼓舞了我啊，让我继续来元气满满地陪伴各位。我是三滴水说，早上好啊，和你一样，周六是一个人在家，今天呢比平时晚一个小时上班，因为一个人住，但是比平时起的还要早啊。今天打开音乐之声，打开窗户，开始准备早餐，听着全国各地们的朋友们的精彩的早晨，真的觉得心情不错。有的时候真的是打开广播，然后尤其是打开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看到大家可能自己相互之间也热聊起来，这种心情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热闹啊。要听到的这首歌，周华健他版本的领悟。

John Legend 传奇歌 Bigger Love。8:52，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说到传奇歌，通过上过春晚之后，应该全国人民都已经认识到这位国际歌手了。那这一次呢，又是上了歌手啊，可能更多人又会对他的唱功有了更具象化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看到我们云听直播间有很多已经放假的听友，这一位小悠悠说我考完中考啦，还有我们的黑曼巴说终于放暑假了，可支配的时间一下就多了。那么在暑假啊，听到这个词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羡慕啊，这是独属于青春年少的人可以拥有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假日，漫长的夏季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好好的度过，好好的玩起来，学起来。那么在这个周末呢，除了提到的这些综艺节目音综之外，那么在本周也会有两个脱口秀的节目又开始了，所以也希望可以看一点这种能给大家带来幽默和欢笑的节目啊。那同时呢，也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世界杯的比赛啊，真的是觉得这个周末还挺忙的，可以做的事情挺多的。每一次都是钱哥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可以在电视机前看的节目，还有电视剧啊，电影啊，然后我都给大家推荐一些户外活动啊。继续来听歌吧，马上听到的 Meghan Trainor Watch Me Do and Coldplay Magic。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者，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我要我的音乐，9:0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为你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六月的余额已经不足，感觉下一次要再一次的在电波当中与大家相会，就已经是7月份了。而到了6月底，也大家逐渐的进入到了考试季，进入到了毕业季，进入到了放暑假的时候，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今天也多了很多年轻的听友啊，正在放暑假，准备好好的开始享受自己的暑期生活了。看到大光，他说周末马上要开始去博物馆做志愿讲解公益服务，路上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开心啊，马上要开始讲解了。其实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逛博物馆，然后很喜欢古建，所以呢我经常会蹲守一下各大博物馆的这个免费公益讲解的时间，经常是下午2点钟的时候去参加这样的一场，也跟很多的志愿讲解员去聊过他们的故事。我真的是要献上我的敬意，因为其实他们去做这件事情是纯粹的公益，他们的初心就是热爱，希望能够把自己热爱的这些带着时光沉淀的这些宝物来推荐给大家，分享给大家。所以感谢大光，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在博物馆听到你的讲解啊。多闹闹说，早上好啊，今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北京听云听，纪念一下，现在准备收拾收拾，一会儿要去故宫了啊！不知道此刻你是不是已经到故宫了呢？能够在这样蓝天白云的一天走到故宫里面，我每次走到故宫穿过第一个大殿门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一股正气，一股风吹过来，然后这股风是带着历史的厚重，带着当时那种很豁达的心情，然后你不由得就会带入到一种穿越剧的情景当中啊。如果是千百年前自己站在这里，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所以每一次真的去到博物馆或者是去到一些古建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感悟来跟大家分享啊。那今天北京的云也是特别的漂亮，早上起来看到这个蓝天白云就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啊。我也在自己的抖音赛小花花上发了一个限时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来给大家，此刻你的天气还好吗？让我来看一看你们的天气吧。马上听到这首歌《两人份的幸福》，今天我们把它扩大一下，扩大到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千千万万的人，一起来感受这份幸福吧。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Angel by the Wings， 这一首来自 Sia 的歌。有的时候真的不得不感慨，有些人就是老天爷赏饭吃啊，当他的歌声响起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他一定是乐坛的下一个奇迹。 Sia 即便不露脸的时候都可以获得千万亿万的粉丝，就是这样一位凭借声音厉害的歌手啊。来看一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世上听友欣欣，他说刚刚听到听友说中考完放暑假了，真羡慕啊，我家娃马上升五年级，下周三才期末考试啊，最近总是贪玩，因此叮嘱儿子收收心，好好复习，争取考个满意的成绩，再坚持一周就可以进入到放暑假的状态了，也希望欣欣的儿子可以再坚持再坚持一下下。这位尾号是 PIL 的听友说，潜水多年第一次留言，祝福我的宝贝女儿田晨曦小朋友五岁生日快乐，祝福他天天开心，活成他喜欢的样子，一切困难都是纸老虎，说唱跑十公里，晴天无云，温度刚刚好，不知道你的坐标是哪里呢？此刻北京是蓝天，很多很多漂浮着小朵小朵的白云，也是一个很美丽的天气。继续来看三 A 天天跑步，同样是一位刚刚跑完步的听友啊，他说感谢音乐之声的好音乐，刚刚跑完7.77公里，天太热了，要中暑的感觉。哎，夏天有这个长跑习惯，有运动习惯的听友一定要小心注意防暑降温，然后一定要注意带上一点补充电解质的饮料，同时呢再带上一瓶水啊，电解质跟水都需要及时的来补充。Steve 陈说平时啊总是急忙上班，晨曦当中收听节目，到了周末终于可以在蓝天和冰拿铁当中慢悠悠的悠闲的来聆听动听无极限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周末的歌单不仅会刻意的放轻松放舒缓，连主持人的整个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惬意，没有周间的那么快那么着急了。在周末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情也和大家一样悠闲悠哉悠哉的。刚刚听过了 Angel by the Wings， 这是一首来自 Sia 的歌。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英文歌写作业，因为那个时候还觉得好像听一些不太懂的作品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专注的写，它就真的是个 BGM， 然后如果你放周杰伦放孙燕姿的话，你就唱写着写着就跟着唱起来，就很难专心很难 focus。 然后后来慢慢呢就发现好像听多了之后英文也变得更加的容易理解了，然后就开始听一些小众的歌曲，开始听一些法语歌，开始听一些西语歌。所以真的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语言这个东西它就是工具，就是你要多使用才会有这样的感觉。那马上听到的 The Chemical Brothers Catch Me I'm Falling。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张卫卫《郭龙米店》。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听完这首歌之后，感觉心中突然涌现了很多情绪，所以还特意去到了北京有一家餐厅就叫米店，然后去吃了一顿饭，试图去寻找一下这样的感觉。但那是一家云南菜，所以好像也和这首歌里面描述的感觉是大相径庭的，很神奇，对不对？在星期六来一场开盲盒的乱序大乱播，风格大乱播，在十分钟的时间之内，突然一下从 The Chemical Brothers 充满着迷幻色彩的 Club 里面来到了 Beyonce 啊，真的是五光十色，你可以想象到那样金光闪闪的一个舞台现场。然后呢，穿过了这一只安静的米店，经过它之后，我们马上要到达的是李荣浩的老街，这样的一个感受，不知道对于你来说是否有点混乱，又或者是充满惊喜。又在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当中，有没有开到自己的盲盒隐藏款呢？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吧，今天的直播间还是蛮热闹的。熊孩子妈今天呢在医院挂水，一边听着音乐之声，一边缓解了她一个人在医院的孤独感，希望你能够早日的康复啊。再看一条留言，自信的包子说，又到了一周一天的休息日了，打开音乐之声，一边听歌一边做家务，把家打扫干净再做点美食，懒散的躺在沙发上，是一种享受生活最开心的时刻。也希望可以把这一周当中难得的休息时光，难得的慵懒的惬意的时光，好好的保存下来，延续到一整周的时间啊。想一想，马上要开启我的周末了，觉得也有一点开心，但同时想一想，有一周的时间要见不到各位了，又觉得有一点遗憾。所以也欢迎各位来关注我的抖音赛小花花，在我不在电波的日子当中，我们也可以持续的在线下聊起来。最好听到李荣浩的老街和南拳妈妈心中的太阳，我是赛娜赛小花，我们下下周一见咯，拜拜。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这首歌是周杰伦的《一路向北》。10:0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周末的时间和你一起听歌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吧。在听歌的时候，也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来到这儿聊点什么？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如果你是一位新听友，首页最下方右侧点击我的，进入个人页面，可以修改个人头像和个人 ID。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

这是多少人的青春回忆，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或绝望，不感觉到踌躇，奔波的风雨里，不记得行与醉，所有的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这首歌《友情岁月》在2018年的电影《黄金兄弟》当中，这首歌进行了重新的编曲制作，有了更怎么说更清新的、更淡然的一个版本。不知道你听到的时候是否也思绪万千？听到这首。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午11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祝你在生活的反转中找到新的自己。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音乐正青春。

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这是来自果儿微醺的白色羽毛，201711:09，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直播当中。看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当中大家的留言，看到粉色菠萝说准备出门去投喂昨天在公园巧遇的五只全黑小猫，有一种既觉得它们可爱又为它们命运担忧的复杂心情。在公园有五只全黑小猫，我盲猜在公园这样人流量很大的地方，应该有很多好心人经过这里，也有足够的时间，因为那里可能大家比较悠闲，足够的时间能够驻足关注五只小黑猫，他们应该会有好心人能够帮助到他，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出门去看看吧，没准他们已经不在那里，已经被好心人带到了五个家庭或者一个家庭当中。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者，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0: 周公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我们都是好孩子，由王铮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们都是好孩子》。这是他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整张专辑以一个女孩的成长经历为主线，从童年、恋爱到婚姻，每个阶段都有相对应的歌曲，而同名主打是这条线的起点。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2005年，王铮回到了西安，重返儿时的校园时的那次经历。时隔多年再回到校园，那些少年时代的画面一并涌回来，阳光、奔跑、夕阳，还有那些以为会永远在一起的人。我们都是好孩子写的就是那个瞬间里翻上来的情绪。歌曲以吉他作为开场，干净舒缓，王铮的声线清亮而有穿透力，听起来没有演绎感，真是自然。他的旋律舒缓不压抑，歌词纯粹不刻意，多年来仍能让人想起年少时的纯粹与天真，成为青春主题创作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作品。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王铮，我们都是好孩子。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现在是下午1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不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Sean Kelvin 这首歌是 Sunny Came Home， 这是他个人应该是最有意义的，或者说影响力最大的一首代表作。这是一位乡村女歌手，之前曾经组过乡村乐队，后来又转型以个人身份独立发展的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歌手Sean Kelvin。 接着听到 Jack Johnson 这首歌曲 Home， 13:06，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

哎，徐仁这首歌是 Give Me Love， 13:3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正在直播。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Tiger Firestone 来看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一位小听友叫做贝莫婷，今年三年级，他说我现在跟爸爸在听音乐之声。Steve Chen 说中午好，云听音乐好时光已经有半年，时光好快呀。如果仔细的给一年的时间做一个分隔线，现在已经是非常准确的下半年了。我们一起度过了有6个月的时光，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听一些华语流行音乐，听一些欧西作品。在这个时间陪伴了很多听友，在中午的时候进入到午睡的时间当中，也伴随了一些听友在中午吃了一些好吃的吃了午餐。可能不管你在任何时候有音乐的陪伴，希望音乐之声可以给你带来非常舒畅的一个心情。也谢谢半月闲人，谢谢半月闲人非常快速的回答了一下刚才这个问题。我听到刚刚那首歌问到了前奏里面用到了什么乐器，半月闲人说听着像是西塔琴，因为那个音色呢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扁，又听得出来是在非常非常硬的弦上演奏出来的，所以这个西塔琴是印度的一种乐器。回头我们再仔细分辨一下到底是还不是，因为看过了很多他的现场演出的视频，这首作品刚才提到的 Find Myself in You， 有的是他用吉他弹奏演唱的，有的是吉他贝斯鼓这样一些非常典型的器乐伴奏的版本，所以没有看到到底那个前奏里发出的那个声音是不是西塔琴。接着继续听歌，听到的是 At All With Me， 声音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 Adele Sky For 看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招师傅说我工龄十八年看着刘震云的小说闲的玩笑听着 Music Radio 这个自我介绍的方式非常的有个性我工龄十八年欢迎你招师傅也欢迎一位叫做齐的小小听友我四年级现在在跟着妈妈听音乐之声不管在这个周末的此时此刻你在做着什么谢谢你选择让音乐之声成为耳边的背景音乐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就到这里我是徐曼明天上午十点见

0: 香微风甜笑，这个夏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1: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们是
0: 墨菲定律乐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Music Radio。

来自王铮亮的一首《只愿你好》，来到了14:39，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高敏，在直播间正在和你一起听歌，从下午的14:00到19:00，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就一听到这首歌，带来陈明熙《放下的频率》。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刻是下午三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守护那片内心的深海。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五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句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呀，我的音乐，欢迎今晚来听歌。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云听平台的李不会说话说，坐标广东，32度高温天气，来云听留个言。还有知徐之语说，在干什么呢？这么热的天，开空调不要吹着呀。如果说在30多度的气温里面能够有空调的环境，当然是最舒服的。但是这两天在看世界杯，同时也看到一些，海外的一些地区，包括国家，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持续也进入到了高温的气候，不仅对球员形成一定的影响，包括这一届世界杯也增加这个补水时间嘛，就是因为考虑到现在欧洲的气候确实，包括美国的气候也确实跟以往往年不太一样，就是早早进入到这个高温的天气里，对于球员的身体当然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了，甚至是在那里生活的当地居民，这段时间也是叫苦不迭，甚至昨天晚上也刷到了信息要说，好像中国一些品牌的空调在海外特别的受欢迎，因为这样的中国的一些企业它制造的空调呢，它是不用在墙体外面悬挂外机，就是可以把这个悬挂在墙体外面的外机可以放在室内的这样的分体式空调，在海外特别受欢迎啊，因为有一些在海外的国家和地区是不允许在建筑外墙就是凿孔然后悬挂任何的设施，包括这些电器也不可以，这属于对于建筑的好像违规改造之类的吧，总之要得到政府或者说房东的批准才可以，就比较繁琐，对于一些租客来说更是叫苦不迭，所以他们非常愿意花高价格的这样的代价购买中国的产品来使用，因为实在是太热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任性》。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像小猫一样用自己的步伐行走，愿你在这个世界自由穿梭。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陆地不被海洋隔得那么远，如果没有闪电，如果没有雨点，此爱似并肩，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开车过程中，如果遇到路口或者学校附近，即使没有红灯，也请您适当降低车速，留意观察交通状况，稳步通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对您的付出表示感谢。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今晚来听歌。要听到这首歌，其实我想到一个词，就叫原声感。这也是一直以来我在看一些影视剧作品啊，听歌都会想到的一个词，尤其是近来想到的比较多一些。就是有的人可能日常会觉得有一些人演员是电影脸，或者说是什么剧抛脸，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原声感。所谓的剧抛脸，就是他们的原声感导致观众在欣赏他们的演技时，不会着重去看他脸上，譬如说这里动过，那里微调过，这个动作好美啊，或者说这个动作好帅哦，这个角度很美很帅之类的。你会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他的演技上，就是不是说，而不是单纯他的外形外貌上。这就是剧抛脸，或者说是电影脸必须要具备的特质。而这核心我觉得就一定的原生感，哪怕是他不那么完美的纹路，皮肤纹路的褶皱，或者是不那么完美的一些脸型等其他方面的细节，但是让看剧的人、看电影的人都会忽略这一些，甚至他那些不完美都成为他演技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才是一种高级感，或者说一种属于这个行业的能力吧。包括歌手也是，他可能人们在听他的声音的时候不会被他的声音剥夺，而是着重听他的声音塑造力和叙事感。你会相信他的声音诠释的故事，并且进入其中，就跟看一个演员在演技一样，你不会着重于他的外形外貌如此的完美，而是通过他的外形、他的表情、微动作的演绎而带入到整个剧情里去，甚至幻视自己就是主人公，去理解这个角色的内心。听歌，歌手也是，所以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听一些歌手会觉得他的声音比较刺耳，或者说稍微有一点剥夺人的注意力，会注意到，哦，他声音很好，他很会唱，但唱了什么听完之后没有什么印象，就感觉唱什么歌曲都一个味儿。说的多了一些，其实这个歌手我觉得他的原声感就很好，就很让人信服，很让人随着他的声音进入到歌曲里。他就是岑宁儿，这里

的照片，究竟为什么你消失？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006年，张韶涵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潘朵拉》，相比上一张专辑，《潘朵拉》延续童话幻想的基调，但加入电子摇滚与个性化的表达，更具青春活力与冒险精神。专辑借用了希腊神话中潘多拉魔盒的意象，象征开启未知，释放情感与希望。而代表着传递希望、坚韧与内在力量的励志金曲《隐形的翅膀》就收录在其中。它没有奇幻的色彩，以其最干净、最直白的存在，成为了气质最特别的一首，也成为张韶涵个人音乐生涯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作品。《隐形的翅膀》由王雅君创作，她并非科班出身，早期是以设计工作为职业的起点，但内心对音乐的热爱始终未曾熄灭。王雅君坦言，我从未系统学过乐理，但我会用最本真的方式记录灵感。她习惯随身携带录音笔，捕捉生活中的偶然瞬间，比如电视里的某一个画面，朋友的一句玩笑，甚至路人的一个眼神。这种野生创作模式让他的作品充满着鲜活的生命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休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一趴的歌曲呢，就会让人反思哦。当然不是那种内耗的反思，而是听到歌曲会获得能量，让自己变得更积极，去思考自己人生，去规划自己生活的作品。包括开场听到来自林俊杰的一首加油 MNC 男团 Tell Me What You Want， 以及刚才听到来自阿里普成长方法论。这个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其实最终一切的目的都是落在生活这两个字眼，但是涵盖好多好多的一个很有分量的字眼之上。17:12，听到周深，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0: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1: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0: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活慢下来，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绿色出行。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

0: 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各位好，我是 Lobo. Welcome to the Classic World.今天要带大家回顾到的艺人是一个特别喜欢用数字来命名自己专辑的女歌手，她就是 Adele。 虽然现在的她已经消失于喧嚣的乐坛，开启了无限期的休养，

0: 但是传奇已经铸就，那四张专辑19、21、25、30早已经成为了四枚勋章，牢牢地刻在全球流行乐坛。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们也来一起盘盘属于这位天才女歌手的五首经典作品，感受那十几年中被英伦之声定义的情歌审美，准备好了吗？ It's time to pick up Adele。
1: Number five，
0: Adele 是个天才，从19岁出道到21岁封神。当我们还在大学校园当中懵懵懂懂地享受校园生活时，他已然爆火全球了。我把这首歌放在第五，多少是有点舍不得的，因为在很多人心里，这首是绝对列在前三的。这首歌叫做《When We Were Young》。如果你正是20来岁，你听这歌不会有感觉，非得35岁之后，你恍然大悟，我都快成中灯了的时候，你再听这首歌就会顿悟啊，原来这就是青春的感觉。这首歌记录的就是这个意思。时间很公平，它是真往前走，从来不等人的。这歌最震撼的是2016年 Adele 在洛杉矶演唱会上，她与全场80000人大合唱，没有错，是80000人，相当于一个鸟巢的人跟着她一起嘶吼。她唱到一半的时候直接哭了，这是真诚的力量。后来这首歌成为了25专辑当中现场感最强的一首。很多人说听完这首，你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被一首歌击中。It's the song that makes you feel everything at once. This is number five from Adele, When We Were Young.

0: just like a song when we were young.
1: Number four.
2: 排在第四位的是 Adele 老歌库中的《情绪火山》，Set Fire to the Rain。也是一首充满眼泪的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专辑《二十一》当中，当年在英国 UK 榜单上蝉联冠军不知道多少周，在 Spotify 上，至今它的流媒体播放量已经超越20亿次，恐怖如斯啊！这首歌最经典的部分是副歌的那一句雷霆万钧、情绪爆炸、古早怒音展示的
3: Watch it pour,
2: Watch it pour， 很难模仿，对不对？Adele 嗓音浑厚，在录音室里留下了极致的破碎感。他在访谈里曾经说，这首歌是写给一个让他心碎但他依然感激的人。所以这首歌的底色不是愤怒，而是和解，是一场暴风雨之后你站在窗前看着天晴，心里反而比下雨的时候更安静的感受。 Set Fire to the Rain 的副歌旋律是 Adele 在凌晨3点的录音棚里突然间就唱出来的。制作人 Paul 说，当时所有人都在那个瞬间，没人敢出声，但都知道自己在见证什么。When you need to let it out, this is your anthem, number four from Adele, Set Fire to the Rain.

0: Number three，
1: 进入到 Adele 的 Top three 的时间了。他的 Top three 不用猜是哪三首，就是那三首 The Threes。先来这首 Hello。11年前，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就创下了一堆记录 ：Spotify 当日最高播放量 ，iTunes 77国榜单登顶，美国 Billboard 冠军连坐10周，10周呢？从秋天听到冬天，你以为那10周全球乐坛没有作品了吗？有的是作品，但只是因为这首歌太强了，强如宏大震撼的心碎史诗。虽然这首歌开头的那句 Hello it's me 已经成为了网络端被玩毁的一句开头招呼梗，但有趣的是它却是25专辑里面最后录完的一首歌。 Adele 写完它的时候，专辑其实已经录完了，他跟制作人说我还有话没说完呢，然后把这首歌补了进去，25才算真正完整。这首歌讲的是和自己和解，这是 Adele 写给所有他亏欠过的人的一封信，也是写给他自己的。MV 里面那个隔着玻璃窗看过去的自己的镜头，我相信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不出话来。你说 Adele 厉害在哪儿？就厉害在这儿，他能把道歉和释怀这两个情绪放在一首歌里面讲清楚，并且让你听完再心甘情愿地哭出来。Please do remember, it's never too late to reach out. This is number three from Adele. Hello.

0: Number two。
1: Adele 在国内被乐迷戏称为阿呆，这名字虽然显得有点笨笨的，但是阿呆的作品确实是惊呆所有诗人。来吧，到了第二位，我们来说说阿呆的 Rolling in the Deep。 这首歌曾经拿下2012年的格莱美的年度最佳歌曲和年度最佳唱片双料大奖。听欧美乐多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有多难，那年提名的还有 Rolling Stone、 Mick Jagger，结果 Adele 的一首来自出道专辑里的歌直接把整个摇滚圈给干翻了。 Rolling in the Deep 是21专辑里面第一首写完的歌。有意思的是，当时 Adele 写出来之后，她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这歌不够好，哎，我要把它删了。你就说她天赋有多高吧，啊，真敢浪费啊。 Rolling in the Deep 还不够好吗？那你说你让爱情买卖怎么活啊？Sorry， 爱情买卖不是这个意思啊，咱们不是一类作品，不拉仇恨，不做对比啊。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21专辑在全球卖了超过3100万张，是21世纪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而这首歌是整张专辑的心脏。它的歌词也是 Adele 写的最狠的一次。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2: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1: 直译过来呢，就是我心里面有一团火，要把我从黑暗里面烧出来啊！十足的烧心感 ，literally 烧心感。原来我只知道吃韭菜会烧心，后来就记住了这句真正烧心的歌词。这就是 Adele 所有的痛，她不藏，她直接把它变成光。这首歌的记录是 digital sales 超过2000万。整个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数字单曲之一就是它了。 This is a song that started everything for that 21-year-old girl Rolling in the Deep.

0: Number one。
1: 好了，听到这里，我知道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在 Hello 和 Rolling in the Deep 之后，唯有一首能代替 Adele 的名字出现的作品，那就是 Someone Like You。我们纯用数字说这首歌的成绩 ，Spotify 流媒体播放量超过23亿次 ，YouTube 官方 MV 超过3.8亿次观看，美国单曲销量超过1600万张 ，Adele 的 21 专辑能够卖3100万，这首歌就是最大的功臣，绝对的支柱神曲。再说说内容，这首歌是有一天 Adele 得知了他曾经深爱的前任结婚了，自己在浴室里面哼出副歌，然后30分钟就创作完成的。什么能激发天赋？那还得是感情的伤啊。但是他没有写愤怒，没有写诅咒，他写的是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你听听这格局，善良始终是一个音乐人永远的底色。2011年的 Adele 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献唱这首歌的时候，8分钟的演唱，她哭成泪人，全场鸦雀无声。视频传到网上，一周之内点击超过1亿次。这个现场后来拿下了艾美奖提名，一个音乐现场演出拿了电视奖。这就是 Adele， 她不炫技，不堆编曲，她就站在那里给你唱一段真实的人生，然后说：“没事，我懂你。”让我们来听听15年前的震撼之作，也是 Adele 作品当中的传奇，排在第一位。今天来听这首《Someone Like You》。

OK， 五首歌听完，相信你也越来越了解这个英伦diva了，也真的希望他能够快速归队，让我们享受他的灵光乍现和细腻情感。真正的天后不是在台上唱，是让台下的你开始想自己的故事。如果你很喜欢 Adele， 去各音乐平台点名听全他。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下期会持续精彩。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是傍晚六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放下日常的焦虑，只谈晚风与烛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来自张韶涵的《天边》。其实从他出道到现在，其实虽然说这几年他的演唱会很火，人们关注到他百变的造型，而且一套比一套漂亮，一套比一套造型会更令人惊艳，会觉得这样的演唱会舞美才是达标的，才是能给观众带来赏心悦目的级别，才是行业的标杆。但其实早在他刚出道的那些年，他最火人气最旺的时候呢，其实他的音乐就尝试了百变的造型和风格，甚至那个时候其实唱片公司也好，当时的一些造型设计的那些专业的人员就已经通过他的形象在他身上实现了各种艺术的大胆实现与创造，包括他的音乐风格也是，譬如说刚才听到那一首融合了一些异国风情的音乐元素啊，包括他的造型的设计，无论是科技感未来感，亦或是拥有异域风情的，亦或是其他类似在其他歌手身上想象不到的形象，也许在他的身上就是对的，就是合理的。所以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很突出的别名，就叫电眼娃娃。刚才听到了一首张韶涵的《天边》，继续带来陶喆 Angeline。

And then I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公共区域的消防通道，请您记得不要占用，那是安全线、生命线。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维护防火安全。

曾经 MP3 当中有两款这种质地沙哑的嗓音令人却特别的着迷，一位就是阿杜，另外一位就是杨坤。当然杨坤最近也在歌手上面出现了一下，很遗憾他的声音表现力因为前半段可能还没有进入状态，虽然说后半段是真的很动情，很令人觉得有一位

终于有歌坛前辈的那个样子的时候，很可惜，就是观众考量的角度，就是出于他可能前半段确实没有表现好，所以取得了不是那么理想的成绩之后遗憾离场。但也确实另外一方面证明了，如果身为一个歌手多年来如果能够以高强度高自律的生活习惯保持自己的唱歌机能，保持它的质量不变，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很难得吧。那么这一点其实在华语的歌手身上，有个别的歌手还是能够很能表现出来，这叫什么职业素养。譬如说林忆莲，所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来自李宗盛的一首《鬼迷心窍》，来到了18:54。今天的热曲声飞扬就到这儿了。最后要听到的歌来自张学友的《夕阳醉了》。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在是晚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每天都是限量版日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数着光影，温柔。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0: 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来自艾薇。艾薇说自己是一个情感非常细腻的人，常常处于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不好，就是总是讨好别人。后来发现其实不需要一直想着被别人喜欢，自己喜欢自己就非常棒了啊。19:05，好好爱自己的时间就是好好享受音乐的时间。希望你在今天晚上的5个小时的听歌时间能够感受到松弛自在，找回你自己，
1: 不发疯。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者，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充满了夏日气息和青春的活力，这是来自林家谦的《夏日之子》。这首歌其实也是在表达说不被定义的一种人生态度啊，就是要接纳自我，即便这个世界是什么，对你是什么样子的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要对自己热情，像夏天那样啊，就是夏天管你热不热，我就想升高温就升高温，想下雨就下雨，就是这么的任性。杨子的杨说，今天西宁的气温也很高哈，30度了，西北的夏天也来了。晚上好，非常期待今天晚上能不能看到晚霞哈。哎，我看到北京的这个，从我这个角度看到窗外，好像已经是 blue blue blue blue， 就是蓝色了。我觉得好像今天北京的晚霞不是那么的明媚吧，我不确定啊。我来的时候我觉得今天天气好像没有那么的，反正挺闷热的啊。据说今天晚上会有雨，8点到11点左右吧啊。我希望我下班的时候下完了啊。嘿嘿，杨泽阳补充说，今天去看了《玩具总动员5》，非常开心，听着歌准备去觅食了。看的是国语配音版本的啊，很有中国味道，还挺好玩的啊。就我发现这些迪士尼或者说是皮克斯的一些动画片，如果国语版本啊，这非常的好看啊，普通话版本就配得特别好，那英文版应该就这个片子是很有保障的啊，因为它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这个，把台词本土化，甚至加一些梗、一些笑点，就说明这部电影啊，就是它是有非常多可以发挥的地方，那就肯定特别好看。所以大家，既可以去看这个，带着小朋友去看国语配音版本，也可以去看原版啊，就无论大人小孩应该都会看得很开心。推荐了半天，我反正还没看啊，等我这一轮班上完了之后准备去看啊。不知道你们这个周末过得如何？反正就这一天啊，你们这一天过得如何？开不开心，自不自在，有哪些好玩的事情，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青柿子说不开心不开心，因为今天要加个小班，赶紧来打个卡。晚上好，晚上好，咱一起加啊。点到头扁说在录体的现场向大家问候一下啊，健身房听歌，这个小时的歌比较适合录体，不适合跑步啊。欣欣晚上好，还有地球上的歌声，铁花铁导你好，爱吃的考拉晚上好，准时来节目打卡的李斌，今天晚上的 OST 你肯定很喜欢啊。对，我今天其实在微博上已经转发了今晚的主题，就是名字就叫做暑假来了，什么样的歌，什么样的剧，你一看一听就知道暑假要来了呢？21点的时候我们见分晓啊，已经让大家提前预习过了啊。我相信大家在9点钟的时候已经准备好开唱了，如果你们看过我的微博转发的话。547晚上好，还有雪孩子晚上好，还有昨天下午喝了茶几，星期五晚上激动的睡不着觉的琼音啊，然后还正在准备点茶的 Nicholas 说排队点茶。好，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交流啊。19点19分，今天晚上5个小时陪伴大家一起听歌的时间，希望你度过一个快乐的星期六的晚上。不是那种励志歌，叶巧玲。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2: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1: 第八名， Aline， 一个人。
3: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1: 第七名，弦子，风。
4: 一步一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5: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带着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1: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6: 荒野星空的是独角，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风吕来自严明熙，这是2026年1月份的一首作品，像是在那样一个时间节点吧，严明熙重新出发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的展现哈，就是随风指引，接纳变化，重新出发，接纳自我。我发现最近在我们榜单上的很多歌哈，就是除了情歌之外，第二大特别能够戳到我们内心的就是这种让自己好像是自洽的，或者说让你在歌曲当中逐渐的找到自信的一些歌曲吧，就是更多的开始关注自我，然后让音乐能够表达出更多自我的那种东西。我觉得无论是严明熙的风吕，包括昨天在榜单上好几首就是让我们重塑自我的歌都写得非常好哈。刚刚那首歌里面其实也用到了我非常喜欢的一些配器，比如说竖琴、长笛，包括还有那个用风铃展现出的那种随风飘动的那种森林森系的感觉吧，真的是很适合严明熙的那种空灵的声线。正好今天有很多城市非常的热嘛，听到这样的这种空灵的声音，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到一丝清凉哈。努力做自己，说真的武汉非常热，很夏天又闷又热，所以希望音乐能为大家解暑降温啊。CNR915 说我在合肥，今天看到了橘子太阳，可惜忘了拍摄参数，就是忘了设置这个拍摄参数，没有设置出好的效果，就只能形容一下。哎，我觉得有时候在我们节目当中看不到图片，反而就会让这个夕阳就更美一些啊，就像是很多文字描绘出来的东西，你在看书的时候，你通过自己的想象，你会说啊，对这个人物是一个什么样的长相啊，或者说对这个场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当你真的放在电视或者是在大荧幕上啊，在电影当中，它可能就是会让这些感受具象化了，反而就少了当时你的那种想象的这样的一些空间了啊。所以你们没办法给我发照片，也没准是好事儿。然后像915形容的那样啊，很美，镜头拍不出来，跟我们说了之后，我们反而会觉得这个东西更美，见不着就更美了啊。黄油花卷来形容一下此刻的沈阳哈，你说盛夏的沈阳，落日西沉，沿着河畔，不知道是哪条河哈，沿着河畔缓步而行，耳机的乐声很清扬，晚风携和风拂面，满心的悠然和惬意。你看这多会形容啊，说完了之后我都快舒服的躺下来了，感受到了这个晚风啊，还有和风。对，我上次在天津的海河附近就是这样的感觉，虽然那是一个有点晒的下午，但是在海河旁边有树嘛，在树荫下面就是感觉那个风吹过来的时候特别的轻松啊，就是跟在北京的那个风不太一样，它自带一种松弛感，在北京就有点班味儿，也可能就是因为在休息，所以感受就不同哈。今天是个星期六嘛，希望你们在散步的时候，在跑步的时候听歌的感受也会比平时更自在一些，好不好？老人家的小飞侠说，我就准备要出门跑步了，浅听了几首小歌，发现这个小时的歌还挺适合我的配速的啊。好的，还有海纳百川也准备，哎，我以为哦已经跑完了是吧？海纳百川说今天就是一个轻松自在跑，已经跑完了啊，跟娃在公园慢跑了3公里，现在已经是一边吃着西瓜一边听节目了，很惬意很开心哈。那此刻在加班的大宝跟你问一声好哈，估计期末考试啊，期末周肯定有特别多的事儿要办啊，大宝辛苦了，还有很多的老师们辛苦了啊。

月牙儿来自 S Paper， 他说小的时候我们都相信弯弯的月亮像是温柔的耳朵，它能够听见我们很多的梦话，听到我们说很多的心里话，后来才懂得说在漫长的岁月里替你收拾好了每一次心动和每一程潮汐的其实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啊，就是因为他们能够为你生活，为你收拾生活当中的那些琐碎，所以你才可以心平气和地去面对很多的自然的风光，才能够每天有那么多闲散的时间看星星看月亮跟他们聊天。如果你每天都在为生活操心，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抬头跟月亮对话，所以也是想让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回到小时候的状态，有家人帮你扛起那些风雨的状态吧。所以这首歌是发表于今年6月1日的，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啊。海纳百川说也很喜欢这首歌，很舒缓很好听，也适合我此刻的状态啊。我觉得你觉得一首歌好听，一定是这些歌唤起了你内心最柔软的一部分，那如果说它真的戳到了你，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云听客户端，然后进入到我们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有一个转圈圈的红色的那个打底的一个头像，然后你点进来之后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了。第一次登录到云听客户端的朋友，如果留言的话会是一串字母，就是你的昵称是一段字母，记得改名字啊。中意就是生活说，上次和妈妈看完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之后，沿着我们这边的江滨路回家，当时妈妈就一直念叨说很多人排队的那个好吃的，我们今天总算是找到位置了啊，先切烤肉，烤各种牛肉，哎呀这天还亮着已经排了很多个人去称肉了啊，考虑要不要去接张女士。哎，就是我觉得这种烤肉如果是去称的话特别有氛围，我记得好像南方的很多那种大排档还是什么样的餐厅，就是很多都是你可以去称重啊，这个好也不好，好呢就是在于你想吃多少吃多少，但是不好呢就在于你不知道你拿的这个量到底多少钱，除非是老食客啊。所以我记得我那一次还在节目当中跟你们吐槽过某一家很网红的餐厅，就是他们进去之后你要先去挑食材，然后挑完之后你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因为是海鲜，你不知道这个价格，也不知道人均是多少钱，就是不知道自己钱包够不够，钱包够不够鼓啊。所以这个好像还真的挺南方很多城市的，尤其很多沿海的城市是不是都喜欢这样啊，称重。Terry 你说晚上好，出来吃饭又堵在路上了，深圳的周末真的是堵呀。哎，对，我觉得无论是深圳还是哪些城市吧，周末啊都堵，你别说是这个时间了，我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在路上虽然没有堵车，但是看到了非常非常多骑着自行车还在路上玩的朋友啊。后来我一想，哎呀这是暑假真到了啊，然后我跟司机聊天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哎呀北京这几天好像比上周要热闹了很多，然后师傅说嘿别提了，他刚从鸟巢那边过来，因为周杰伦在开演唱会，所以很多从外地赶到北京来看周杰伦演唱会的朋友啊，可能是周六场或者周日场，所以呢就趁着周五来到北京先转一下先玩一下啊。当然我说肯定还会有很多这个已经放暑假的小朋友啊，就考完试了赶紧来，因为是如果正式的等到公布成绩然后再放这个什么时出来的话，就估计就赶上这个旺季或者说超旺季，就人会更多，所以有人会找这个空隙啊，就在暑假到来之前这周考完试了之后出来玩啊。不知道有没有家长是这么玩的啊，有没有家长是这么计划的。学动晚上好，你说不开心没有抢到孙燕姿天津场的演唱会门票啊，正常，好多人都没抢到啊。玫瑰的故事晚上好，你说刚吃完大餐啊，现在正在音乐当中溜溜神儿。好，我们就继续在音乐当中找到那种舒适和自在啊。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陪你躺，来自郑兴蔡明佑。后天的努力很重要，所以今天和明天要好好躺，躺着听歌。五个小时的听歌时间进入到第二个小时，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祝福这位今天生日的朋友李子腾啊，毕业快乐，生日快乐，健健康康，每天都开心。

爱在爱里面，爱神来自温兆杰，融入了六七十年代的复古摇滚和迷幻的声响，轻柔的假声，极简的制作，全情投入，且不会打扰你，但是会让你非常享受。海棠飘飘说，天哪，此刻雨天车里听到温兆杰这首歌，你知道适配度有多高吗？反正就是听完了不想下车而已。七七爸爸说，进老山看萤火虫的路上，没想到特别堵啊，此刻已经困在车里很久啦。那我们就在音乐当中畅想一下，想象一下眼前的风景是什么样子的。这首歌来自陈文飞，云的幻想。

以我为名，来自萧景红。我在这首歌里就是萧景红，之前他是 Energy 的阿弟啊，今年的五月份他也是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也是在团体成立了24年之后哈，推出了个人的专辑，然后刚听到的是首播主打歌《以我为名》啊，非常有爆发力的这个摇滚乐的感觉，突破自我啊，也是道出了这么多年吧，从团体当中，终于在歌曲当中把自己的个性，把自己压抑了很久的一些情绪展现了出来哈。20:24，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也希望你在星期六的这一天从班味儿当中脱离出来啊。你此刻已经不暂时的脱离出办公室的那个群体当中的一员了，来到我们音乐当中做自己啊，个性一点，开心一点，来随时聊聊这一天你经历的好玩的事情，还有难忘的事情，包括你觉得在音乐当中如果说有一些地方戳到了你的青春期的 DNA， 或者这首歌你很喜欢，你也可以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这位新朋友啊 LLM， 你说今天发生了一些很美好的事情，感觉特别的幸福，生活突然变得很有奔头了啊！加油，好日子还在后面。虽然没有说具体是什么样的事儿哈，但是为你开心，真的人逢周末心情好。673晚上好，你说今天可以听到午夜12点啊。麻生菜妹妹问上个小时最后一首歌，Lana Del Rey 啊，打雷姐 ，Doing Time。还有这边茉莉妈妈来了来了啊，你说茉莉刚下课，所以我们此刻在回家的路上，天还没有完全黑。你发这段话的时候没有黑，但我现在看外面已经黑了啊。你说周末路上的人还挺多的，大小排档，大排档小吃街附近很热闹，非常的想参与进去，是不是啊？我觉得如果是在夏天的话，没有宵夜的晚上是不太完整的，如果有宵夜没有音乐的晚上也是不够完整的，所以希望你们在21点的时候啊，一边听歌一边吃宵夜，一边跟我聊聊你们吃的好吃的啊，追过的剧。下个小时是我们的这个暑假来了特别的专题，大家可以守在我们的这个线上啊，无论你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都希望大家继续守在音乐之声来听我们的节目。

太阳之子周杰伦，我们就假装听了周杰伦演唱会的开场了啊。这首歌是周杰伦龙泉北京演唱会的开场曲目啊，后面好像是惊叹号甜甜的。今天不知道是不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我是昨天看到有歌迷在现场啊，是把这个歌单打出来了，而且之前他其实就预告过说想为演唱会写一首歌，而且是那种一听就感觉天晴了的歌，所以太阳之子肯定会作为演唱会的开场啊。我刚才想问，我说今天有没有去看周杰伦演唱会的朋友，后来想我问了在现场，他现在也回答不了我。但前两天是有朋友说这周是要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的啊，不知道是哪一天。看完了希望他们能够回到我们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场的情况啊。反正昨天我遇到那个师傅特别可爱，他说我现在只要是碰到有演唱会的周末就避开鸟巢那个地方，因为接单实在是太麻烦了啊，说接一个乘客要等上40分钟，然后乘客就是不取消。

然后订单啊，就是要坐他这辆车。上次好像是张杰的演唱会啊，他就说真的就是从演唱会结束到上车用了40分钟，结果宋承赫也就半个小时就到了啊。所以他就是叫什么付费等了40分钟，确实特别的不容易。所以大家在演唱会结束的时候出来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啊。这个鸟巢那么多人，然后大家都在那个时间 回家，所以井然有序啊，一定要井然有序。对，今天田卓好像跟高敏换了个班啊，本来应该星期六下午的时候我会碰到他啊，然后他昨天也跟我说，他说赶上星期日上了好像。然后这个是 Dr. T 啊，这是一位博士的朋友。哎，你想什么叫博士？是我们的博士听友啊。你说在北京读书11年了，这个月我博士要毕业了，明天要从学校的宿舍搬出去，也期待下一个10年啊。哇，真的 太不容易了啊，11年寒窗苦读，下一个10年期待你更加下一个人生阶段吧，我觉得可能和你在校园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不同啊，期待你的下一个10年更加精彩吧。 Zero 说20点16分下雪是谁唱的？是 Tank 啊 ，Tank 时隔20年之后重唱这首作品，原作是写给飞轮海的啊。昨天这首歌在跳榜上的成绩也不错。爱吃的考拉说今天做了一件大事儿，就是剪了头发，现在正在美美的听音乐之声。哎，我那天在电梯上碰到我几个同事啊，然后其实是不太熟的同事，然后有一个同事说那个 我剪头发了，然后旁边那个人就打趣说看出来了，刚剪完的时候会有点愣。然后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跟爱吃的考拉观点是一样的，就是刚刚剪完头发的时候，发型师会帮你做一个设计，会给你 吹拉的特别的好看啊，就是做个造型，所以第一天应该是非常好看的，但是一旦你明天把头发洗了，就可能会打回原形，就稍微显得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的没有今天那么完美啊。老万家的小飞侠也是结束了夜跑啊，跑了7.39公里，不错不错啊。你说这个配速下来了啊，可能也是因为确实跑得挺累的了啊，挺长的 7.39。欢迎刚刚上线的李十三，Nicholas 说，我们直播间当中吃货还是挺多的，音乐和美食很搭，也期待下个小时大家分享宵夜。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

鹰，雄鹰的鹰，来自告五人，他们的第四张专辑《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2005年7月份发表的专辑，这是我专辑当中排在前三喜欢的歌吧。歌里面比喻很多都市人，他就像是一只飞行的鹰。你有着天空，但同时有个鸟笼啊。歌里面最戳我的可能是这一句，还有那句什么，你飞不过，因为你心里有很多高楼啊，就是高楼可能就是你难以跨越的一些条条框框，或者说偏见啊，很多你没办法去改变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无奈的飞吧。虽然有翅膀，虽然你也有一定的空间，但是也可能只是在你的鸟笼里飞。你能够看得到外面的天空，但是你只能是带着镣铐跳舞，或者说你只能在有限的自由的空间里飞啊。所以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挺感慨的啊。这首歌其实在应该是2015年左右，告五人就已经完成了，是他们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一首歌，压箱底的作品。后来是在成团8周年的时候吧，他们把这首歌拿了过来，也就是在2025年，把这首歌拿出来，也算是鞭策自己吧。因为进入音乐圈这么长时间，乐团也是经历了非常多的试探，还有各种大胆的去摸索，才有了现在乐团的一些成绩。所以在四专当中放这样一首歌，我个人感觉还是挺有纪念意义的吧，也是把他们这个阶段的一些困惑唱了出来。因为一支乐团你想发展得更好，可能有时候你要适应这个市场规律，有时候还是要进行一些妥协调整啊，很多很多，就是在笼子里跳舞的感觉。但是每一支乐队，或者说每一位音乐人，他们在天空当中自在翱翔的样子还是非常非常动人的啊，所以也渴望他们冲出那个创作的牢笼吧，自由自在的飞啊。怎么样，放出来的你们从周一到周五在办公室里面出来之后，是不是很开心很自在？包括此刻可能很多的神兽啊出笼了，从学校里走出来，要放暑假了啊，是不是又有一些放假的小朋友的身影勾起了你儿时的一些回忆啊？有时候看不到他们，就是一些剧在播的时候你就知道暑假要来了。所以下一个小时我们动听 OST 的主题叫暑假来了，看看这些歌能不能让你原地放假啊。强雅蔡健雅谁，我们稍后见咯。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现在是晚上九点，用音乐陪你潜入内心，游向安静。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我终于领悟到，如果要将少林功夫发扬到全世界，
0: 渐入佳境，
2: 原来好多嘢会不知不觉，
0: 意犹未尽。
3: 我今晚唔想翻屋企啊！
0: 用音乐解锁好剧 ，Music Radio， 动听 OST。

敢问路在何方，来自蒋大为，这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头曲。西游记，西天取经历经99、80一难，总有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当年许镜清老师和阎肃老师为《西游记》打造 OST 的时候，历经了非常多的磨难，比如说这首《天竺少女》，当时其实经费非常的紧张，没有办法去印度采风，许镜清就凭着记忆哼出了那个拉兹之歌的调子，然后进行了创作，将印度音乐元素和中国的民歌小调进行了一个巧妙的融合，就做出了这首东方神秘感的《天竺少女》。而阎肃老师也特别可爱啊，在这首歌里面用沙利瓦打造那种异域的风情，李玲玉《天竺少女》，动听 OST。 今天我们带你一键切回到暑假。

李玲玉《天竺少女》，这是第24集《天竺收玉兔》的插曲。暑假一到就该取经了啊！据不完全统计，86版《西游记》至今仍然霸占中国电视剧重播榜的榜首，且年年都没有缺席。那今年是《西游记》播出40周年，今年夏天要不要再重新看一遍呢？继续，我们要来到第16集《去经女儿国》这一集的插曲啊，《女儿情》。听到的是吴静的声音，你正在收听的是动听 OST。

而情，无尽。第十六集《巨鲸女儿国》的插曲，杨杰作词，许静清作曲，吴静演唱。取经路上遇到的八十一难，每一难几乎都能够拍成一部电影，因为《西游记》本身它就是八十一个自带起承转合的单元故事来组成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西游记》是被翻拍最多的 IP 啊，国内翻拍最多的 IP。 那现在要听到的是2018年上映的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赵英俊作词作曲啊，应该说是许静清与赵英俊共同作词作曲，《女儿国》来自张靓颖和李荣浩。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者，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那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就等这一句。对，我记得当年在看潇洒走一回，哎，怎么潇洒走一回，真的，当年在看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每次都要把片头曲从头听到尾，直到最后一句唱起来啊，因为那个时候真的片头曲片尾曲都太好听了，包括新白娘子传奇整部剧的 OST 啊都太棒了。怎么形容它的好呢？就是你发现每一段唱段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它不仅重要而且好听。现在听到的这段《渡情》，演唱者是左宏元和张慧清。左宏元大胆地将传统的黄梅戏腔调融入到这首作品里面哈、啊，所以它既保留了黄梅戏的那种韵味，但同时又朗朗上口，特别的好唱又好听。当时左宏元不仅是唱了这首歌，还在剧中饰演了那个剧中的那个应该是船夫吧，

前世今生来自 Formosa， 这歌可以一直哼下去，它就是一个闭环，哎，它就是一个轮回啊。就是这首作品是左宏元为新白娘子传奇算是呼应白素贞和许仙千年报恩一眼演员这个设定而写的一首作品哈，所以它有着这种浓浓的宿命感和轮回感吧。你正在收听的是动听 OST， 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分享听歌的感受了啊。小月光说一条大白蛇从我眼前飘过去Mr. 大绵牛你说每一首作品都很有画面感，新白娘子传奇的电视原声带啊，在我的这个电脑里是永久的居民，现在还会时不时的随机的点开一集看啊，然后在一边看的时候一边听里面的背景音乐，听着这些熟悉的歌哈，不知道能不能唤起你很多儿时追剧的美好记忆。神仙歌，来自新白娘子传奇当中。

说实话，听这歌我有点想哭。谁不想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这首歌瞬间把我带回到了那年暑假，真的就是抱着西瓜，吹着风扇，无忧无虑，穿个大短裤，看剧能看一下午啊！《还珠格格》，《还珠格格》播了就知道暑假要来了。今天的动听 OST， 把童年神剧 OST 给你播个遍哈、啊。听完这些歌，我们就假装过暑假好了。雨蝶，李翊君。

是风儿，我是沙。哎，回不去的青春，回不去的童年时光啊，朋友们。茉莉妈妈说，真的不管10年20年还是30年吧，这些歌的歌词好像都形成了肌肉记忆啊，就旋律一响张嘴就能跟着唱，这就是经典的魅力，经典的剧，经典的歌。粉色云海说，刚刚听到当的前奏啊，瞬间就回到了还珠格格重播的那年夏天。哎，你们看的是重播还是首播？我看的是首播。然后刚才看到是那个李斌吧，李斌说86版的西游记当年在看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看的是首播啊。对，86版的《西游记》我看的应该是重播，因为86年我还没出生。对，然后《还珠格格》我真的是看的首播啊！我记得98年刚播的时候，那会儿我是每天准时守在电视机前，一和二我都看了，都是看的首播。99年是第二部吧？我印象中当时我住在我二姨家，他们家电视就是时而彩色，时而黑白，就是要一直拍它。就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信号一定得稳定，然后。那天还不能说跳台还是什么，反正就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你每次看剧都要做足了准备，因为不知道这个电视台它是不是能够准时的被播出来啊，真的就是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重播啊，哪像现在呀，每年夏天我们都能看到这些剧，每年他们都在重播，而且现在在网络上你可以跳过片头片尾啊，但是我觉得可能看过这些剧的朋友再看重播的时候也是不忍心跳片头片尾的，因为实在是太好听了，是不是？嗯，海大百川就说，《还珠格格》的 OST， 每首歌前奏一响，鸡皮疙瘩就出来。当时最喜欢的剧，不管重播多少遍，只要看一集，就立刻沉浸进去，而且一定要追到大结局啊！真的。李斌说，作为男生的我，当年还买过《还珠格格》的新铅笔盒，结果又不好意思放在桌上，怕女孩子们嘲笑，是不是？嗯，当年还在上初中。哎，你们买过《还珠格格》贴纸吗？还有那会儿还有那个是乐百氏还是娃哈哈，就是喝的那个应该是娃哈哈，就它每一板都有一个卡片，上面是要不然就是小燕子，要不然就是紫薇，要不然就是几个人物组合在一起的，然后是6分，是还有什么几分凑在一起加了多少分，然后寄到中央电视台还是寄到哪儿就会有礼物。我记得当时我还因为喝那个饮料，当时还拿了一张明信片吧，就是通过那个积分啊，好像是有这么回事，都快忘了。燕麦拿铁不加冰说，当时特别喜欢五阿哥。艾轩儿说，今天我儿子还拿着手机投屏看《还珠格格》呢。听到这些歌，是不是想原地过暑假呢？梦里。说着

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TG4 情景剧家有儿女的主题歌，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有少年感的念白，尤其是第一句唱起来的时候，我以为是下雪唱的，就小雪。对，真的是洗脑又上头又好听啊，听一遍基本上就浮现出了家有儿女当中的很多很多的画面啊。我不知道你们在暑假甚至不在暑假，只要是吃饭的时候啊，有没有打开家有儿女这部剧一边看剧一边吃饭的习惯。反正这部剧一直都是我的电子榨菜，我只要一闲下来我就会打开看啊，真的就是那是我理想的理想的这个童年的这样的，就是遇到这样的家长还有那样的小伙伴啊，就是每个人都会互相尊重彼此，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很心平气和的去处理矛盾啊，家长里短都变得没有那么可怕了。对，这部剧真的是对我的成长嘛有着非常重要的，算是提醒或者什么，哎，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感受哈，反正我真的挺喜欢家有儿女的，包括还珠格格等等等等。然后刚刚看到很多朋友都说一键真的切回到了放假那个时期，太多好看的剧啊，太多重播的剧百看不厌。松云就说家有儿女经典，那个时候的杨紫哇，一转眼都拿奖了是不是大姑娘了，真的我们就看着他们长大的。还有就是我觉得在这些剧当中我们也逐渐长大，我们也变成了自己想要变成的模样，有没有变成你们想要变的模样啊？反正我觉得我已经是变成了童年时候最想成为的自己了啊！也希望大家今天这一个小时，我觉得肯定是没办法把所有你们当年在暑假看过的那些剧的 OST 所有的都重新的播一遍啊，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契机哈，就是你偶尔也可以再回到童年，一首歌的时间就可以回到童年。今年是《武林外传》开播20周年啊，武侠的外壳，喜剧的灵魂，百看不厌。这是《武林外传》的片尾曲《侠客行》，特别喜欢这首歌里那句：“这世界有太多不如意啊，但你的生活还要继续。”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啊，生活当中有太多不如意。不容易也不如意，但是你也一定要好好的去爱护自己，因为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个世界节奏太快了，所以内心当中要有自己的节奏。这首歌给我自己，来自阿四，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讲个笑话，王苏龙，谢可寅。

讲个笑话，来自汪苏泷和谢可寅。这首歌表面上好像听着很轻松，其实也是写了都市人的这种孤独和伪装吧。但是到了周末，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卸下面具，暂时的休息一下。尤其是上个小时啊，有很多朋友留言，好多啊，我挑几条吧。确实上个小时一直都在播歌，每一首我其实都不想说话，我就想从头听到尾，真的，我每一首歌都不想压。北京老耳说，05年首播《家有儿女》，很多人专属的暑假背景音，这不是我写的稿子吗，朋友？对对对，确实，我在央视新闻上发这篇稿子的时候。后一边写一边脑子里面就是这些歌啊，边听边写，太有氛围了。而实际上我写的不只是这些字，我写了好多啊，最后就是浓缩成这样几句话，千言万语，放在了这个稿件里面，因为它篇幅不能太长嘛。然后我的制作人也是帮我改的特别有网感啊，感谢我的制作人宁静，宁静老师。然后刚刚在听这些歌的时候，一个小时的歌，我真的觉得一点都不过瘾啊。我觉得每一部剧都要就是停下来说一会儿然后再播，你这样连续说了好多部啊，很多朋友这个还没回过神来呢，又进入下一部剧了，是不是？是不是这种感觉？然后努力做自己说，这期 OST 真的太疗愈了啊，遇见了当年那个很快乐没心没肺的自己，刷剧的每一幕还这个每一部剧的剧情都历历在目，真的是记忆犹新啊。小敏说，《还珠格格》第一部当时只有启东台，哎呦，这是南通的朋友是吧，启东台才有，当时是用天线收着看，如果画面不清楚还要去摇晃一下控制一下天线的走位。方圆圆方说，《还珠格格》首播我才上小学3年级，现在我女儿已经快要上4年级了，她这是4年级的暑假啊，哦，快要过4年级的暑假了，然后过完暑假就5年级，哇，真的好快呀。风风雨雨来是路说，刚刚从孙楠演唱会的现场回来，现在抓紧时间听节目，明天还要去鸟巢看周同学，这周实在是太忙了啊，看演唱会的朋友回来的路上注意安全啊。然后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晨曦说，武林外传那句嘿兄弟啊，如果真的是你经打招呼，我到现在还记得啊，就是特别多美好的回忆吧，包括什么葵花点穴手是不是，百看不厌。松云说，这是我的下饭剧，每次看都必笑， 笑得咯咯咯咯咯咯的啊。对，我真的就是这些剧陪伴我们度过了那么多美好的时刻啊。其实现在偶尔也会翻出那些惬意的日子，只不过呢，我觉得你说再从头到尾再重播一遍也挺费时间的，所以就是听一首歌那个感觉刚好，或者说把这部剧的这些歌曲再重新听一遍，这个感觉就刚好了啊，既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还可以放松一下。April 吴嘉诚。

我不够爱你，来自刘德华和陈慧琳。小月光说，听着这首歌 MV 的画面就出来了，一个那么帅，一个那么美。22:25，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随六音乐之声。晚上好，朋友们，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哈。 Steve 说，上个小时的 OST 带我穿越回了很多儿时看过的那些剧，包括那个时候的偶像，好像就在歌里跟他们相遇了啊，有点微醺，就是小酒馆让你变得微醺了啊。然后这边还有一位新朋友没来得及改名字啊，第一次登录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尾号是 BLT 是吧，你说你是一位军校的学生，每天训练学习，之前呢考英语四级，买了四级的听力耳机，突然之间听到了音乐之声，于是呢每天自习晚，他那个晚写的是玩游戏那个玩，我以为是每天自习的时候玩，后来再念了一遍，不是啊，每天就是学习完成之后晚上的习惯就是听今宵夜未眠，消散了我学习的疲惫。还有一个月就要期末考试了，物理竞赛也快开始了，所以现在正在紧张那备战当中，希望能有一个好成绩啊。那个如果在备战的过程当中每天花三个小时听节目，取得好成绩可能要拼一些天赋啊，朋友。对对，还是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啊，希望你能够取得好成绩啊，一定会取得好成绩的啊。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许愿的很多考生最后考的都不错啊，我现在就等着这个好像可以查分了吧，前两天查完分，希望你们都能够去到理想的学校啊。爱运动的美文说，来报道啦，带妈妈去云南旅行了几天，因为工作和结婚之后都在照顾自己的小家庭，所以跟妈妈单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啊。这几天过了几天属于母女独处的这个时光，现在也是争取每年能够抽出一周的时间带她去旅行，已经坚持5年了，倍感珍惜。哎呦，真的很羡慕啊，旅行的时候妈妈只要不扫兴就特别好啊。对，我觉得就是我带我妈妈出门，以前也出去过，然后现在呢我觉得他们最大的一个让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困惑的地方，就在于出去旅行其实就是一件花钱的事儿。然后我妈妈一看到我花钱，她就会说要不咱不去了，我说咱出来就是为了玩的啊，玩就是要花钱的。对，我觉得就是不扫兴就好啊，然后也让她知道就是该消费，然后让自己这个享受享受啊，享受人生。对，我觉得美文的妈妈还是挺好的啊。宠你就是生活说，相比之下好像寒假就很少有时间追剧了吧，貌似就不太看到这个西游记啊还有新白娘子重播，是因为他们都怕冷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在寒假的时候没那么多时间去看剧啊，30天吧，现在寒假是30天吗？这作业都写不完。相对来说还是暑假更快乐一些，是不是？然后刚刚是听到伍嘉成的歌，春依旧生活说春春是他的导师，没想到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啊。对，然后琼英说伍嘉成的作品好像跟杨英格的某些作品有点相似啊，我觉得一点都不一样啊，小伍的歌好像阳光一些，就是他本身就是那种黑黝黝的，杨英格的作品就是更多的带一些雾气，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阴韵的感觉啊。哎，我怎么最近这么喜欢说阴韵，可能也是因为夏天雨水多吧。22:28，今宵夜未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

Melody， 来自陶喆。哇，这首歌把你带回到了哪一年呢？我印象中，在这首歌诞生的时候，我好像还在上中学吧，应该上初中，甚至才刚上初中啊。然后当时并不知道 Melody 当中藏着的故事，只知道大概是一段遗憾。那个时候也不知道遗憾是什么东西啊，因为也没有经历过什么真正的错过，没有经历过什么不珍惜。但歌里唱那些词，包括整个那种忧郁的旋律，就好喜欢。哎，回不去的千禧年啊！刚刚看到这位 FJJ 的朋友，也是新朋友吧？记得改名字啊！你说无意中通过叫什么，应该是汽车上的收音机听到了电台，感觉穿越回就是穿越时空去到了自己刚出生的那个年代，当时没有智能手机，只能靠电视靠收音机娱乐的2004年，有一种复古的味道。你是说你出生在2004年，还是青春期在2004年呢？如果是后者，那咱俩可以多聊几句。如果是前者，那你就多听听我们节目啊，朋友。一定要多听电台，尤其是00后。这边有00后啊，准大一新生，也是没有改名字，尾号是 QCJ。 你说感谢音乐之声在我高三备考期间的陪伴和助力，最后成功在高考正常发挥，然后应该是考上了理想的学校，是不是？你说以后也会一直跟音乐之声相伴，希望主播能看到我啊！这样的留言我一定能看到啊，我眼尖着呢。海纳百川说，刚刚在听这个夏天的时候，刚吃完冰淇淋，就觉得这歌真的好甜好甜啊，好好吃，哎，好开心，好好听。然后茉莉妈妈说，在听黎明两个人的烟火的时候，想到了他所在的电影《大城小爱》，王菲在里面好美，然后黎明在里面好帅啊。Terry 也说，吃完饭微醺的我坐在副驾，听到黎明的声音。以前在学生时代真的非常喜欢他那首《心在跳》和这首《两个人的烟火》，曾经单曲循环的歌曲啊，非常喜欢。对，如果说这些歌戳到了你青春期的 DNA， 你的 DNA 动了一下啊，一定要记得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啊。这是音商陶三通说，刚刚上完课，走到半路发现手机忘带，又开车回去课堂上拿手机，幸好音乐之声陪伴我一路啊。

就是你上完课走到半路，那你这中间是用什么来听我们节目的？就是不是用手机啊，是用车在电台是吗？嗯，琼英说带爸爸妈妈出门，一般都是他俩出钱我出力，所以大家都很公平，所以也不扫兴，挺好。 玫瑰的故事说，景伟那段吐槽阿姨的话，他会不会听到？他万一在听节目呢？我妈现在好像很少听我节目了，但是我刚刚工作那几年，她一般都是通过听我节目来判断我的心情，判断我这段时间经历了哪些事儿啊。后来我就不告诉她我在哪儿播了，她现在很忙啊，没有时间。嗯，啊，大城小爱，对，是力宏，是力宏的歌啊。那电影我应该是大城小事吧。 我是不是也说成大城小爱了？Ocean Like，还有这边云听用户5721553说 Melody 让我想起了第一次在学校寄宿的那段日子啊，确实，02年前后啊，就很多朋友的青春岁月，大概都会有一首歌经过你的青春，那你可以把那些歌，听歌的感受吧，放在我们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共享啊。何成说。 我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到了，朋友们，9月份要去重庆读书了啊！音乐之声也算是见证了何成的这个学业的这个成长道路吧，真棒啊！魏林打 call 的男孩，闺女考试考得很好啊，奖励你一首歌，这是王心凌的《蝴蝶》。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会呼吸的痛，2007年的专辑《崇拜》当中的歌啊，好喜欢，好喜欢，能重来就好了，那是不能重来的。但是我们可以把很多的美好放在歌里啊，听歌的时候好像又重来了一遍。陆小三说，家里现在依然还保留着老式复古的德声收音机是吧？哦，偶尔还会打开听听调频时候的那种滋滋滋的声音。听收音机像是一种情怀，回不去的小时候，但是听收音机好像又能够瞬间把我带回到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刻。你说82年的狮子座，哎呀，还有2个月你就又大一岁。哎呀，想什么呢，真是的，我觉得每一天我们都是最年轻的一天啊，人生中最年轻的一天，开开心心度过啊。初见说，景伟放的歌好好听啊，开车的时候听到了，现在回家路上继续用手机来听。请问主持人是每天晚上都是这个时间吗？大半年了，大概是啊，我上一周，然后魏也上一周，我们俩就这样轮着上啊。但是这一周，应该说是下一周他的班的时候会有几个带班，所以我们俩在7月份的班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混乱啊。我上他下周1、4、5三个班，然后呢，他还我7、8、9、10，我有点记不住了，他还我9、10、11、12，反正我放假之前会跟大家说的。Nicholas， 我觉得我像是也在期待暑假哈。你说我的暑假大概是开始于7月18号新裤子深圳演唱会，至于什么时候结束，取决于法院的传票，就不知道了。你是以为你跟新裤子打关系、打官司？Lost Stars， Adam Levine， 我们下个小时继续今宵夜未眠喽。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已经到23:05。今天6月27号最后一个小时的音乐，这个小时会有你喜欢的歌吗？现在听到的是达达乐队《南方》，非常适合此刻北京的下过雨的天气。好像雨慢慢的停了吧，大概是从8-9点钟的时候，有朋友说北京下雨了，但是我觉得都是阵雨。然后刚刚我同事走的时候说好像雨稍微小了，是的，熬一熬，雨总会过去的，但是那年夏天就回不来了。把回忆都留在歌里吧，那年夏天。

始终可以停留在那年夏天吗？青青柿子说，许飞的歌真的是带我回到了那年夏天，吹到了那年夏天的风，那是青春的味道。哇，这么浪漫啊。柳岩笛声说，99年小学毕业，记得整个暑假都在追《还珠格格》，当时我们是租光盘看的，人山人海啊。初中的时候还追过《情深深雨蒙蒙》《依萍如萍》啊。今天晚上动听 OST 当中的歌，又回到了以前的追剧的美好时光啊！哎，我会吹竹笛，很多次晚会都有表演，表演的曲目是《当》吗？李小猫 CC 说，跟大学同学在鬼街吃饭哈、啊，微醺的状态，真正的有一种来到小酒馆听今宵夜未眠的感觉。吃饭的时候还说 N 年前上学那会儿的事情，时间可过得真快呀，唯有在思念里感谢同学读书的时候对我的帮助吧。北京的雨已经小了啊，几乎停了，还挺好的啊，我下班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叫车的问题了。简称云听说，怀念小时候在傍晚听到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的日子，那才是童年暑假的美好回忆。不知道这个小时有没有你们喜欢的歌，勾起你们儿时的很多美好啊，有的话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留给6月27号的时间不多了，我们之间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0: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1: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止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Forever Young， 爱怡良。初见你说这首歌也是我的最爱 啊，应该说是最爱之一，时不时会听到一首喜欢的歌，感觉就像是开盲盒一样的惊喜呀。时不时的在播歌的时候看到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是我喜欢的，我也像是开盲盒一样，开到了盲盒一样开心哈，开到了一位跟我有相同喜好的听友，是多么的开心呀。然后琼音说特别想去看姨娘的演唱会，八月的深圳哦，八月份在深圳有演唱会是吗？你说夏天真的是一点都离不开贵州，贵州实在是太适合避暑了啊！时光之旅2080，刚刚从李健演唱会的现场出来，你说特别的激动啊！时隔很多年，多了一份熟悉感，好像是跟一位久别重逢的朋友再一次相遇，再一次看到舞台上的他闪闪发光，然后台下的我非常欣慰地跟他一起合唱，是这种感觉吗？对，我今年没有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并不觉得很遗憾，因为我觉得我在最合适的时间已经见到他了，然后可能以后随缘吧，如果有机会再去看也可以，不看我也不觉得缺少什么。我觉得如果你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想要去看的这场演唱会就足够了吧，后面都算是加分的。红衣说下班路上啊，也是刚下班是吧，星期六加班辛苦了，你说迎着湿润的天气打开了云听，一天的疲劳都没有啦，这周满班哇，那明天你还要跟我继续上班是吧，这昵称没法挤了。

回家的路，来自蔡淳佳。23:40，今宵夜未眠。6月27号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最后20分钟的直播，你有没有到家？有没有平安到家 ？Terry 说已经到家了，让代驾走了啊，现在还是处于微醺的状态。在停车场躺一会儿吧，听燕姿出来的时候再跟警委说晚安。反正给老婆打包的是甜品，也不用热，不用担心菜凉了这件事。玫瑰的故事说，前几天在电台听到苏打绿小时候很感人的故事。这首歌是不是又让大家睡不着了？演唱会压轴的曲目，但是不知道这次演唱会是哪首歌返场啊？七里香。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将军令》由吴克群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10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将军令》，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的出现源于吴克群想尝试嘻哈风格的一个念头，认真研究之后，他却越想越别扭。嘻哈是有根的，那份底气根植在特定的文化与生活经历里，不是想靠近就能靠近，想模仿就能模仿的。他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要为了流行去做这件事？这个问题没有让他放弃，而是让他拐了个弯，干脆把这个想跟风却跟不了的过程本身写成一首歌，用嘻哈加中国风来嘲讽自己曾经的跟风心态。歌曲以唢呐和大鼓开场，随即变成中国风的嘻哈，不同风格之间的切换形成了一种内在一致的混搭逻辑，将整首歌的宗旨说得格外清楚，不是排外，而是在呼唤一种对自身文化的清醒认知。将军令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吴克群作为创作者的另一面。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吴克群《将军令》。

是说心语，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在《是时候》那张专辑作为首播主打歌出现，跟大家聊了一聊四年当中，就2007年到2011年这四年他的沉淀，他自己跟自己较劲儿的过程，又起飞了啊。然后这首歌采用了 trip hop 和新世纪 new age 的那种感觉，所以搭配一点点迷幻的电音，就让很多人的听觉啊，就是让大家对新的孙燕姿，四年之后的孙燕姿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惊喜吧。反正我当年听《是说心语》的时候觉得挺惊喜的，现在听我仍然觉得很好听。哎呀，朋友们，今天说晚安的时间有点晚了啊，我一个一个念名字啊。何处不相逢晚安，李斌晚安，欣欣晚安，琼英晚安，金狮子晚安，大哥晚安，凡夫苏子晚安，点到头边晚安，风雨来时路，明天看演唱会看得开心哦，七里香都提前给你听了，明天一定大合唱啊，张尼生没法解了晚安， Thomas JP 晚安，音乐的 MC 晚安，玫瑰故事晚安，点到头边晚安，酒上的歌声晚安，时光之旅2080，阿甘，实在人在贵阳，敲冰块 Carry 拿铁，加冰月，加心留言低声哦，豆子，铜枪铁臂阿图木，晨曦 Nicholas 小美，海轩儿，德仙饮茶陈，万灵打

Cherry， 小雪，雪孩子，玫瑰的故事，李小芒 CC， 初见，吕呵呵，冰雪东洋 ，TVB 反恐精，还有没有说晚安的朋友啦？拿铁加冰月加心，好，6月28号的时候我们再见喽。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者，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娇唱的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2: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1: 第八名， Alin， 一个人。
3: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1: 第七名，弦子，风。
3: 一步一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3: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带着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1: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3: 荒野星空的深度角，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蔡健雅发行新歌加精选专辑《Tea Time》，这是她出道十年的音乐回顾，收录了历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的新歌《Beautiful Love》是专辑的主打作品，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情感出口。歌曲对演唱者的音域要求很宽，高低音之间的跨度对蔡健雅构成相当的挑战。主歌部分的低回与克制和副歌高音区的全力以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弧线。从曾经失去到仍然相信，他在这段音域里的游走，技术与情感始终是同步的。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传唱广泛的 KTV 金曲，此后持续出现在影视剧配乐与综艺节目中。这首歌不仅成为了蔡健雅演唱会的必唱曲目，也陪伴和见证了许多乐迷的浪漫之路。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按下播放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开启今天的精彩剧情。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有一种回味悠味悠长的感觉。这个是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他的代表作之一啊。六月初的时候他也是过世了，这首歌也用来致敬他。这样的一首歌其实蛮适合周末来聆听的，尤其是一出来开往城市边缘开，就会有那种开着车兜风，然后非常的松弛，然后呢又是心驰神往，有无限的这样的心中的一些感慨啊和期待啊，就是在比如说在周末的两天，比如说在一个全新的一年的这样的夏天，有很多的期许，所以这样的歌就是会有非常多的丰富的情绪在里面。再加上又是歌者已经不在，你会想起很多当年你听这个歌的一些往事，一幕一幕啊。7:0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大家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6月28号星期日的早晨，问候大家早上好。时间过得很快啊，上半年马上就结束了啊，7月份快开始了。6月28号还有这个3天的这个时间，就进入到全新的一个月份了啊。夏天越来越热，在这样的夏天的周末的早上，我们一起在云端相聚，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客户端，然后可以点击到广播一面，看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啊，非常醒目的成色，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边听边聊了啊。周一到周五呢，我们是搭档的形式，到了周末是 DJ Solo 陪伴大家，各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风格。那虽然到了周末，我们的传统艺能啊打卡环节依然不能少。周末呢，可能早起的朋友没有周间那么的多，因为可能不需要通勤啊，但是早起锻炼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啊。我看最早的时候这好像有哎，我再刷一下，是不是3点多，对，3点13分就有来打卡的了。所以话不多说，赶紧开启我们今天的点名时刻来喽。欢迎贪吃大海之音天骄，晨光里的摆渡人，知许之毛。欢迎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德阳剑兄，国爱国妈妈小雪，好吃的杨梅是大鹅亚楠，在南方苗苗大海小雪，还有海棠飘飘1212是小玲，也是玲姐，赤峰严无许，周兆森 Tony 苗苗，还有 YW 情深，欢迎以上的朋友。你看刚刚好啊，这个因为周末没有那么多人，所以其实我可以一个一个聊的啊，但是这个靠岸的环节，这个 BGM 非常的有氛围感，就会把这个旋律整个的一个心情的一个律动，心理节奏就加强起来了啊。然后呢，大家也是反复的留言，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稍微卡顿一下，因为这个名字又出现一次了啊。还有是让听友毛心，他原来叫欣欣，是不是改名了哈、啊、还有这个尾字母 PF 啊，他说早上好，习惯了音乐之声的陪跑，今天又是10公里完成。还有爱有情说早上好，还有点歌的朋友，这没有点歌的环节朋友啊，但是你可以提前这个许个愿什么的，然后我们在后面的时间来安排一下。还有午夜不登楼，欢迎以上的朋友啊。刚刚说了这个开场是致敬 David 啊，这个 David 老师黄大炜，接下来这个歌算是一个在音综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是陪你戴佩妮和黄大炜的合作啊。其实我跟他也是有一面之缘，差不多将近20年前，2007年的夏天，刚好那个时候你也说我也在唱歌，然后跟当时唱片公司的朋友还有歌手的朋友们去了他的棚啊，不一定是他的棚，反正我记得在望京的大西洋新城，他们当时也在做歌，包括那个乐团也在选主唱，我还去试了一下，然后就碰到了这个黄大炜老师 David 哥。适逢当时他刚好发了新专辑，我还说我听了还蛮喜欢的，很适合这个晚上啊就是微醺的时候听。然后他还说有意思啊，当时还一块吃那个吃汉堡麦当劳来着，他拍着我肩，这个歌你一定要约会的时候听，特别有意思，很嗨的一个人啊。他的音乐风格跟可能华语乐坛其他的音乐人没有那么的雷同的点比较多，因为他生长的这个环境，他是在夏威夷长大的嘛，所以他的一些吉他的这个和弦走向啊，音乐风格就很与众不同，而且呢就是非常的自由，他那个人在生活里面你可以感觉也非常的自由。后来好像也访问过见过啊，所以他的音乐跟他的人一样是非常有个性的。他的情歌虽然同样是情歌，虽然是流行情歌，但是呢制作上风格上，包括整个的你听整个的一个意境感，就是有一种气度不凡的感觉。这首歌当时就被整个乐坛评价为气度不凡的一首情歌，经常在比赛里啊音综里被翻唱来翻唱去。今天我们来听陪你戴佩妮和黄大炜合作的这个版本，这首歌你已经听过，它叫让每个人都心碎，来听这个 Live 版。

0: 丹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Take Me To Your Heart 来自 Magdalene to Rock 啊，这个是丹麦的乐队，当时他们翻这个歌就是非常的受欢迎，而且现在其实咱们的文化出海比较多了，还是很受欢迎。我记得前阵子我看一个有脱口秀演员叫杨蒙恩嘛，不是去纽约留学嘛，他有在当地跟很多的这个在纽约的这个中国人一起做一个播客，还聊到说这个咱们的文化出海现在很厉害。他在地铁里看到一个黑人老太太一边走路一边手机里正在看那个张凌赫演的《逐玉》啊，你看。但当时在往回倒个十几二十年，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咱们翻英文歌比较多，但是这个英文歌翻这个中文的这样的歌曲的例子不太多。那个时候这个 Magdalene to Rock 麦克学摇滚翻了这样一首歌就让人印象深刻，因为这个张学友的全球的唱片销量很高啊，然后这个吻别也是他的经典的代表作，所以这样的一首歌翻成英文之后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而且非常的亲切啊。七点二十二分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健，大家周末早上好。周兆森说一曲 Take Me To Your Heart 啊，梦回大学，当年为了学这首歌跟着歌词苦练英语，无忧无虑的日子真让人怀念。这个歌来用学英文歌算是挺好的一个入门，因为它比较抒情，歌词没有那么的密集，所以唱起来可能不会一下子让你觉得难度那么的高，但是呢又不是没有难度，而且又是你熟悉的旋律，这个选的还真不错啊。而且音乐真的是记忆的闸门，一打开你一听这个歌就会想起当时的自己啊。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今天早起的锻炼的朋友还挺多的哈。知许知语，我是不是之前把人读成，每次想读成矛盾的矛，与给予的语，他说早，今天也要顺利啊。王阳得意说，我每天通勤100公里啊，没有周六日，辛苦，希望音乐能够让你这个拂去一点点这个身心的疲惫啊。还有这个一看这个 ID 就是东北的朋友，他说他扒拉我，他的 ID 叫他扒拉我，他说报道起早去沈阳康平参加自行车比赛了，祝我取得好成绩，好，祝你取得好成绩。对，最近那个马拉松游戏也开始了啊，我看到我这个老家的朋友们发，有很多都还挺热衷去跑的，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参与一下啊，因为东北的马拉松是有锅包肉吃的啊，还有烤串啊，都还是就是还挺顶的，那些食物啊都特别的着实，所以你去跑的时候你可以把完全当成一个美食节去参加。腊月梅香说，周末的早上大家好呀，坐标广西南宁，继续躺床上听音乐，然后听听自己的心声，好惬意的啊。啊，他说听心乐，心中的音乐是吧。赤峰言无许说，盛夏赤峰，中考收官，中考落幕，青春启程，辛苦的少年，前路漫漫，自在前行。同样也是关于中考的，娇气的娇说，30号也就是2天以后孩子就要中考啊，现在娃和他爸正在赶赴学校参加孩子的送考仪式。真的，这个全国各地的中考时间都不太一样，这个前前后后洋洋洒洒陆陆续续得有个快10天的时间啊，其实上个周日就开始了啊，为他加油助威，希望他能够中考顺利上岸，进入理想的高中啊。鲲鹏展翅90000里，乘风破浪正当时啊，也把这个祝福一并送给还考过了，正在考，未来还要考的朋友们啊。接下来出场的是张学友啊，前面说了这个Magdalene to Rock 这个 Take Me To Your Heart 如果作为英文歌学习呢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比较舒缓啊。但是呢接下来这个歌呢，张学友这个歌哪怕作为中文歌唱起来也比较难，因为它歌词相当之密集，节奏很强劲，这个摇滚的曲风，然后带一点 hip hop， 在当时来讲也算是非常的创新，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张学友，他当时也是大胆启用新人，这样的一首歌讲述的就是以天气炎热为主题，然后也是探讨一些这个全球变暖啊，包括生存环境的那样一个感觉，这样的歌夏天听特别的合适，因为天气真的还挺热的。如果觉得自己的口齿非常好，也是可以尝试一下快嘴的话，可以利用这几十秒的前奏的时间找一找这个歌词，跟着张学友一起锻炼锻炼口齿，早上起来不仅身心锻炼，舌头也做一做这个八段锦，做做操，一起来唱天气这么热。

这是张宇的合影留念啊，很诙谐的一首歌啊，什么眼大无神瞌睡脸，到底看上他哪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抱着一种很心疼的态度来调侃，觉得就是 you can do better 啊，就是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但是为了爱你甘愿付出所有，做出很多的这样的一种牺牲啊。他本人也是啊，这个爱情真的是刻骨铭心，细水长流，两个人就是相互扶持一路走过来，既是这个乐坛上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神仙眷侣搭档，在生活当中也是非常恩爱的夫妻啊。中间可能他经过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今年还是去年来开始慢慢的参加这个音乐节目，又这个开始有这个曝光，看到他重回舞台让人很开心，毕竟有那么多的一些代表作啊，陪伴了很多人啊。7:39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子海说10公里跑完了，一身爽，大家早，哇，你再使使劲就能上半马了。蓝峰说早起送女儿回校，最后两天突击上课，后天中考了，祝女儿中考顺利，广州中考加油，看多好，广州中考啊，加油啊！这个中考时间就是这个时间跨度还真挺大的。爱生活的小美 Jennifer 说早上好呀，小钱，早晨骑着自行车听着 Music Radio 好惬意啊，17公里骑行结束，开启快乐的一天啊。我到周末就想说这个铁人三项开始了，大家各种活动接力放在一块儿。小黑说他从拉萨到成都休假，然后晨跑7公里，酣畅淋漓，有音乐之声陪伴，幸福无比。哦，对，你要反过来的话我就得提醒你要注意高反了啊。这个去刚到这个西藏的话不要马上运动，还要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那你从拉萨到成都这个海拔下来了就没有问题啊，而且你早上跑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很多好吃的了啊，一路跑一路吃感觉也挺美好的，但是最好还是跑完再吃啊，这样比较这个适合身体的一个循序渐进啊。聚散21108说中考我们这儿昨天考完了，这是哪个地方啊，你可以说一下这个报一下 ID 嘛。一个小王子说早上好啊，周末听音乐边搞卫生边做早餐，我的娃还在睡觉，这场景太熟悉了，这不就是30多年前的我和我妈妈，当年妈妈也是早起听音乐边搞卫生，时不时的会叫我们起床，是不是当年听妈妈听的也是音乐之声啊，这个真是传承啊，听一代听二代听三代。苗苗说最近江南啊跟往年比是一点都不热，3天2头来一点雨水，下周气温又回到了30度以下了，又开始降雨的模式了，那确实还是啊。为云听户为字母 WR 说好会选歌，每一首歌都好听，感谢您的这个点赞啊，希望每首歌都能够这个中到大家的这个心中所好，而且就听到你的心巴上嘛。接下来是令黄丽玲的翻版的这个月牙湾，这个还挺好听的，每次播都还反响不错啊，是在一个音综当中它的一个精彩的一个 live 版啊。这一版的月牙湾的编曲上更加的有节奏蓝调的感觉，因为 FR 可能更多的是华丽摇滚那一个风格的，然后这一版编曲上更加 R&B， 然后大量使用很多的切分音，这个在唱的时候其实这个节奏感和律动感就会更加的就是张弛有度，很有意思，听着就会跟着一起 swing 动起来，但是呢会更加的难唱，律动感好，唱的时候呢它有很多的音色的变化，待会儿你仔细听啊，真的是很舒服，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些这个声区的一些转换啊连接的一个痕迹在里边，相当之丝滑，音色也是非常的高质量的一个呈现啊，游刃有余的动人感在里边，来听黄丽玲 Alin 的月牙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句林俊杰《浪漫雪夜》啊，这里歌名唱到，无论再久还是牢记，无论再远还是关心，关心的谐音叫广西，所以这首歌网友们、歌迷们又给他起了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浪漫广西》啊，就是这爱在广西，就是这个《浪漫雪夜》这个歌啊。刚好我们军情直播间也有这个广西的朋友啊，挺有意思的。这个是在南宁啊，你够了。他说，主持人，各位听友，周末早上好。哎，你够了是他的 ID 啊，就是不是他的留言。他说每天听广播打卡留个言，今天早起去图书馆占座，坐标南宁啊。这个刚刚那个歌送给所有广西的朋友们。还有我有嘉宾说，听友们，赛小花抖音叫什么？就叫赛小花花，你可以搜一下，这个内容还挺丰富。苹果人说，今天上海高二合格考，孩子们已经出发去考场，祝孩子们考场顺利。好的，接下来也是 JJ 的创作，听这歌你会想起当初追剧的暑假的美好，来听潇潇《握不住的他》。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